0: 留在这里，我去哪里？
1: 和睦的美与独特会激发每一个创作者的。
2: 毛衣的圣线团成了我的宝藏，红黄蓝三色线头在抽屉里缠绕，像休眠的彩虹。我决定用它们编迷你绣球，可线太短，总打滑。最后想出妙招，用口水粘接断线。

用它们编迷你绣球，可线太短，总打滑。最后想出妙招，用口水粘接断线。我趴在窗台编织时，伸了个懒腰，不小心把线球打翻了，线球滚到床底，沾满灰。

趴在窗台编织时，伸了个懒腰，不小心把线球打翻了，线球滚到床底，沾满灰尘，变成了会发光的灰绒球。我把妈妈给我的曲别针掰成骨架，绕上彩线后，竟能

0: 亲爱的朋友们，道合者不以山海为远，相知者不以万里为遥。今晚皎洁的月光将我们聚到一起，跨越国界，情谊绵长。每一个节目都承载着我们对团圆的期盼，对友谊的珍惜。
1: 以心相交，方能承其久远。亲爱的各位朋友们，一弯明月共潮生，第五届跨国中秋晚会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但文明互鉴、交流共赢的步伐将永不停歇。
0: 再次感谢朋友们不远千里来相聚，祝大家中秋快乐，我们来年再会。
1: See you next year.

0: 跟上潮流步伐，师承传统风味，进驻香港美食之城。艺术盛世汇聚世界各地顶尖艺术家，韩式化妆潮流袭港，一下子化身漂亮韩妹，大家来与我一起朝拜。香港向来有美食之都的称誉，这一次 Felix 就带大家来到这家位于铜锣湾的餐厅。这里是由前香港小姐陈琳丽所开设的，首度引入新加坡牙龙红灯区的必吃宵夜宫保田鸡粥来香港。
1: 咁样呢，我见到有啲新鲜又滚热辣嘅喺度嘅喎。
2: 对啊，其实今天的菜是有什么特别？
1: 系啦，咁不如我揾呢个负责人 Joey 嚟介绍下啦。Thank you, Joey。
3: 咁其实咧，我哋就系香港第一间食到砂锅料理嘅新加坡餐厅嚟嘅。
1: 系。
3: 系啦，就好似前面呢啲一煲煲嘅砂锅啦。
1: 嗯哼。
3: 咁你我哋
1: 嗯，我啊想试，我试下少少。
3: 好啊。
2: 那这个的吃法就没有什么特别，就这样吃是吧？
3: 对了对了，这个就咁食可以噶。
2: 另外，我看到我面前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叫那个乾坤油条。其实它的名字很特别，为什么叫乾坤呢？
3: 乾坤呢，其实它就同出边嘅油条就唔太一样。呢、这个就是我哋师傅自己整嘅油炸鬼嚟嘅。咁入边咧就酿咗墨鱼滑，
2: 嗯，
3: 同埋虾滑。系啦，咁你可以点埋呢个酸甜酱，可以试下。
4: 系，我即刻试下。
3: 食粥就配埋呢个。
1: 呢个系咪我哋讲嘅港式嘅油炸鬼咧？
3: 系啦，不过特别啲嘅油炸鬼。
1: 例如啲，我即刻要试下个油炸鬼，可唔可以试下先？
2: 嗯，
1: 咁嘅油炸鬼系点样啊？我
3: 入边呢度有啲虾滑，有啲墨鱼滑，就可以点一点。
1: 你知我呢半行。
2: 其实它那个外皮是一个鱼圆，鱼的去做的，对不对？那个外皮。
3: 酿咗喺入边嘅，
1: 系咩？
3: 墨鱼滑酿咗喺入边，系啦。
1: 嗯，我见到啊。
2: 对，很香。
1: 咩肉？
3: 墨鱼滑同埋虾滑。
2: 嗯，对。嗯。
3: 配埋个粥食。
2: 嗯。
1: 點解我朝頭早買嗰啲唔係呢啲嘅？
3: 咁你就要過嚟食啦。

0: 裙褂可以租，花车可以租，为何珠宝首饰不能租呢？这一次我们来到的店铺就提供了足金金饰租赁服务，让新人在传统婚俗之中多一项反传统的选择。
1: 嫁妆就是女家受到男家的聘礼之后回给男家的礼物，当中有衣服、杯子、茶具等等。
2: 相对地个对比大啲啊，咁就会睇落去会好睇啲啦，突出啲。咁同埋最幼新女咧就最贴手板啦，咁然之后马马虎虎虎咁样摆上去，咁就会比较睇落去咧，影相嘅时候都工整啲嘅，系啊咁样咯，系啦。你想不想试一下这个珠牌或者花链啊？
3: 好啊，就是不会一起，就是戴。
2: 通常女家出门的时候就会有条花链嘅，咁而在男家的时候就会添个珠牌咯。咁
3: 我想问一下，就是新娘子在他们的 big day 时候会穿多少套礼服呢？
4: 而家啲新娘咧，通常咧佢哋会拣四至五套衫嘅，咁通常会系一件褂啦、一件婚纱啦，同埋两件晚装嘅。
3: 那我知道就是现代的新娘子都比较喜欢简单一点，那他们在就是婚纱方面有什么的要求呢？就是在款式啊跟颜色方面。
4: 咁而家八九十后呢一代啲新娘呢，佢哋都比较鍾意啲一切从简嘅婚礼啦。咁对于婚纱嘅选择呢，佢哋会偏向鍾意轻便啲嘅婚纱囉。即係其实而家我哋讲緊就係轻婚纱啦，会比较流行啲囉。咁通常都係啲設計簡約啲啊、輕巧啲嘅婚紗咯。
3: 是不是都是以白色為主呢？
4: 都係白色為主嘅，曾經興過米色同綠色啦，但係佢哋都係end up 最尾都係佢哋會比較中意揀翻白色嘅。
3: 還是喜歡就傳統一點。
4: 係啦。
3: 那我知道就是新娘子在 big day 嘅時候又有就是中西的習俗呢。也有这个西方的就是一些形式，那他们可不可以就穿一套的礼服，就一整天就穿同一套呢？
4: 一件都少啲嘅，佢哋都鍾意换衫嘅，起码都有两套囉，咁都可能会一件婚纱再加一件晚装囉。
3: 那 Chloe 可不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最流行最新款式的婚纱呢？
4: 可以啊。
0: 婚纱要穿得好看，秘诀就是要选适合自己的。长袖婚纱看似复古，其实很时尚。波西米亚风格的婚纱以 A 莱裙取代沉重的长拖尾，浪漫的灯笼袖设计让手臂线条。
5: 婚礼就会选择青年装。
3: 那新娘跟新郎，
6: 我可以燎原的希望之地，山西省立一中，当时。是山西规模最大的中学，教师也大都毕业于国内外名校，以校规森严、秩序良好著称。进入这里学习，贺昌的视野更加扩大，思维更加活跃。在多篇作文中，不仅发表自己的见解，还针砭时弊。在寒假文件记中，贺昌看到汾阳、柳林等地民气不振、古风无存的状况，写道：五省长既为民兴利除害、爱民如子，何为税务日增，使民不堪其任，将来人民贫不聊生，则国家何有而富。在一年来之回顾一文中，贺昌感慨于泰西各国学校藏书和报纸的丰富，指出我校负优胜之名，虽有书报师之设，不过一族之地，内有之书报只不过数种，如何能应学生之要求，开通学生之智识，发展学生自动之能力，实行自治之精神哉。贺昌的作文得到了老师们的赞许，给出了笔气豪放、感慨一身、意境开拓、故能言之有味、鞭策得法、笔气畅适等很高的评价。

0: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夏天，贺昌结识了他人生路上至关重要的引路人高君宇。
1: 高君宇1916年从山西省一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是李大钊的学生和助手，也是五四运动时期被他们组织青年团员带领进步学生分四路在太原的街道工厂秘密散发了2000多份共产党宣言。
0: 省立一中学生的进步革命行动令阎锡山坐卧不安，最终阎锡山下令撤掉了省立一中的校长张溥，更换为自己的亲信魏日进。魏日进上任后制定了严苛的校规，企图将革命活动扼杀在校园之中。面对校方施加的压力，

0: 传发动群众，开展工人运动和青年团工作，同时发表了不少文章，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猛烈开火。
1: 当时的这个淮海经纶主要是这么几点促成的，一个就是说帝国主义的城中压迫，封建主义的城中压迫，中国的民族矛盾、社会矛盾的当时非常严峻，工人受的压迫了非常重，何尝这个时候发表这些文章呢？就是为了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促使他们积极地投入到民族革命这个国民革命当中，把国民革命呢进一步轰轰烈烈地给它搞起来。
0: 这一时期，由于有了中共党团组织的正确领导，上海和全国的国民革命潮流逐渐高涨，工人运动走出低谷，京汉铁路总工会和各地工会相继恢复和成立。
2: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贺昌与邓中夏于四月下旬一起赴广州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会议期间，贺昌和邓中夏
0: 为了加强上海青年团的领导，团中央调贺昌兼任了共青团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在积极参与工人运动实践的过程中，贺昌加强了对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他结合青年团工作和工农运动的实际，写出了不少理论性很强又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文章。
1: 贺昌这个里头也是观察了这个当年李大钊的那个思想，到民间去把这工人和农民都发动起来，关注工人，关注农民。我觉得贺昌就是在这个和工人运动相结合这个道路上，贺昌进行了辛勤的探索。这个时候真正明确到工人中间去，到农民中间去，因为当时呢，就是说工人农民在中国加起来的中人口的，在中国人口的90%。把这些人发动起来，这个革命才能成功。我觉得这个他为后来毛主席的这个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毛泽东的探索，他是做了贡献的。
0: 1926年2月，贺昌来到北京，列席了中共中央特别会议。这次会议提出了出兵北伐、推翻军阀统治的政治主张，决定党要积极发动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支持和声援国民革命军出征北伐。
2: 3月18日，在李大钊、赵世炎、陈延年、贺昌等人领导下，北京60多个团体，
1: 说什么请帖动地的事业类的，所以说贺昌呢特别注意办这个工人学校，办这个工人，也就是他做了很非常多的事情。
0: 中共上海区委先后领导发动的上海工人第一次、第二次武装起义，都因为缺乏时机、准备仓促而失败。这两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贺昌在组织起义的过程中，进工厂、到学校了解情况、布置任务、参加各种会议，还要起草重要的文件和公告，工作异常繁忙。他也因此而积累了宝贵的斗争经验。
2: 贺昌随时听从党的召唤，哪里需要他，党就把他派往哪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之后，他又被党派往武汉，担任中共湖北区委委员、共青团湖北区委书记。随着北伐军取得节节胜利，1927年年初的武汉成为了全国革命的中心，各阶级阶层的领袖人物都云集在这里共商国事。但是盘踞在汉口的帝国主义

0: 一日凌晨二时，南昌起义爆发，中国革命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刘伯承、贺龙、叶挺等率领的起义军只用了四个小时就歼灭了国民党全部守军。从这一天开始，贺昌正式扛起了枪杆，跟随中国共产党踏上了一条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道路。
1: 既有这种早期的这种学生工人运动的经历，那么到了南方之后有了这个武装斗争这种经验啊。实际上就是他这个贺昌这种经历呢，应该是一种无意识的和他当年他写的那首诗吻合了。
2: 所以说贺昌通过这八一南昌起义，通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真正认识到了这个中国的革命了。就是中国的革命不是像过去那样我们完了搞个总统们罢工，搞个这什么学生运动就可以成功的，必须走这个武装夺取政权的这个道路。我说这个贺昌了，八一南昌起义是
0: 登岸抵达香港。
3: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残酷斗争环境中，年轻的贺昌热血似火，斗志勃发。尽管前行的路上充满了荆棘坎坷与许多未知的风险，他却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跌倒了马上爬起来，失败了就重新开始，义无反顾，矢志不移地沿着他选择的道路走下去。

0: 俗话说一白遮百丑，每个女性都幻想自己能成为白雪公主，而拥有白皙通透水嫩肌可以说是女人们毕生的追求。
1: 那 Tiffany 怎么样保持自己这样子白皙透亮的肌肤？
2: 对啊，
3: 其实我算是没有什么保养的耶，我就很爱喝牛奶，真的啊。可是你看到没，我是全身都很白耶。
4: 对啊，你就是很白啊。
1: 对，
4: 你说的话我就好想杀死你哦。
3: 你是记住我吧？
4: 还说没有啊，我就是很白啊。
3: 对啊，
4: 不保养，就在加州晒太阳，没有关系啊，我就是喝牛奶啊。
3: 真的。
1: 不过我觉得 Tiffany 应该也有她的困扰在，因为肌肤真的很白，只要有一点点小瑕疵、小斑点的话，就会无限被放大。
4: 你去看一看有没有
3: 有啊，快给你看。有啦，小小的黑黑的，你就会看得有一点点，
1: 真的有，再有一点点的那个小斑点
3: 就会看得很明显，尤其白白的，你看到一滴滴就会变得很明显，很明显。
1: 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如果说你现在呢，照镜子看到自己的肌肤白皙透亮，白得像白雪公主，更是需要特别的注意的。
4: 所以说，其实再换句话讲，是因为再白的人也要继续美白，因为他有可能会长斑点。
5: 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们外景的工作，有时候会有就是晒到太阳，
1: 那因为
5: 我个人是比较有一种困扰，就是所谓的肤色。

0: 后用是吗？
1: 对，这种面膜呢，可以让你在脸上有一点点小。
2: 也要把这个枕头拿开。
3: 那其实怀孕妇女啊，她们那个症状那个痛症啊，她们出现的时间平均会在哪就是怀孕几个月的时候会更明显呢？
2: 一般来说就是6-7个月以后啊都会比较明显，因为肚子越来越大了。说最初的2-3个月呢，它是荷尔蒙的问题，把他的身情啊，他里面的机能有个很大的改变，他又慢慢适应，但是疼的话就是后面的时间会比较疼。
3: 那其实怀孕妇女有没有吃什么东西，或者有什么方法可以把他们的痛症减小呢？
2: 吃什么东西啊，这个坊间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食疗啊做的什么，我比较推行的话就是吃燕窝。
3: 燕窝、
2: 木瓜这些东西，牛奶这些东西，而且呢，如果小技巧的话，我也可以教大家一下蜜胶。我们手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叫，好像脚底按摩，听过吗？
3: 听过脚底按摩。
2: 脚底按摩就是说脚底下面有64个反水区。
3: 64个。
2: 对，64个反水区就是有你的肾脏啊，肾肝脾肺肾几个东西，头。

0: 更被放大，
1: 你去看一看有没有
2: 有啊，快给你看，有啦，小小的黑黑的你就会看得有一点点，
0: 只要有一点点的那个小斑点
2: 就会看得很明显，尤其白白的你看到一滴滴就会变得很明显很明显。
0: 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如果说你现在呢照镜子看到自己的肌肤白皙透亮，白得像白雪公主，更是需要特别的注意了。
1: 所以说其实再换句话讲，是因为再白的人也要继续美白，因为他有可能会长斑点。
3: 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们外景的工作有时候会有就是晒到太阳，
0: 那因为我个
3: 人对我个人是比较有一种困扰，就是所谓的肤色不均。
0: 这个
3: 肤色不均其实可能因为我觉得有关于像我是油性肤质的人，所以油性肤质有时候多多难免会有角质层的堵塞，就是会长痘痘。那长痘痘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例如说可能发泡脓泡把它挤掉之后，就会产生一点点那种痘疤，这个是非常难，就是用护肤保养，而且需要一段的时间才可以让它去做改善。这是我非常大的困扰。
4: 可是他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
0: 对呀、啊。
1: 对呀、啊，你哪里有困扰？你骗我们吧。
3: 这边有一点。
1: 你是来安慰我吗？
5: 原来再美再白的男神女神们也有美白肌肤的困扰，这是为什么呢？到底又该如何解决呢？想自己美白的秘密武器，原来是当下台湾十分流行的医美课程——激光美白。
4: 你看他今天本来有一点点小小的、很淡很淡的淡斑，都已经去掉了耶。然后你看这边还是有嘛，对不对？
6: 会变得比较浅了、
4: 真的蛮有效果的。
5: 激光美白也成为十家大牌明星推崇的美容法宝，美容大王大 S 就曾在书中分享自己热衷于激光美白，只要享受下午茶的短短时间，就可以让自己瞬间拥有细白肌肤，从巧克力公主变身白雪公主，您心动了吗？
1: 问一下 Dr. Ray， 刚才孙天有提到激光美白，这是什么啊？
7: 激光美白事实上是一种仪器的疗程，它可以让你变成永远的白雪公主。哇，
1: 永远的。
7: 所以我们可能美白会用面膜，可能会用保养品，
4: 对。
7: 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在面膜跟保养品没有办法做到这种美白，我们就会透过激光的仪器来达到。对，那它的疼痛感其实很低。对，然后呢，它事实上呢，做完之后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伤口。对它，但是它可以让你在逐渐的过程当中，在这个一系列疗程之后呢，慢慢的把这些黑色素淡掉，然后自己也可以达成这种就是像白雪公主这种嫩嫩的感觉。
4: 那算不算是那种有危险性的？好像是你听起来疗程好像是那种到医院干什么很可怕，会不会？
7: 事实上它的危险性极低啊，非常非常的低，应该几乎讲完全没有。
3: 而且其实像台湾这样来讲的话，医美疗程啊，说真的，在台湾真的已经很普遍，而且是非常非常的
0: 火红，
3: 这已经是真的是，哎，我想喝个下午茶，你走吧，我去打个激光美白，就是这样子的，已经是变成是完全全的非常红的一个疗程了。
8: 我想问一下 Dr. Ray， 就是他这个所谓的激光的美白，他会对那些痘印或者痘坑啊这些会有改善？
7: 其实会的啊，因为这种激光美白它最主要呢，我们透过一个高热的雷射的一种刺激之下让你的这些黑色素细胞一瞬间被打散掉。那这些黑色素细胞一旦被打散掉之后，我们身体会有很多的像白血球或巨噬细胞就会把

0: 来，到底有哪些激光美白医美课程呢？又是怎样的原理呢？快来听听林博士怎么说。
1: 我们首先先讲到光子嫩肤哦，光子嫩肤事实上是利用一种脉冲的强光，然后对于皮肤进行一连串美容的治疗。对，那它的功能有很多，那最主要呢，它可以淡化我们皮肤各种色素斑。
2: 色素斑。
1: 对，然后比如说我们皮肤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毛细血管扩张的现象，它也可以让这个毛细血管扩张现象减低很
3: 多。这就是红血丝吗？
1: 对对对，然后包括皮肤毛孔的粗大，或者是皮肤粗糙的情况，都可以透过光子嫩肤获得很明显的改善。黑脸娃娃是一种，也是一种疗程，是一种黑色的碳粉哈，就是涂抹在我们的脸上，然后透过一种激光，很高热的一种医疗级的激光，然后瞬间将碳粉在你脸上做一个爆破的动作。
2: 爆破，
1: 对，可是这不会伤到你的皮肤，比较紧张，
4: 痛吗？
3: 听见爆破，皮肤挺想说，
1: 会有一点点痛，
3: 你只要一听到痛，
4: 对啊，我就觉得。

0: 一起来免费体验医美课程吧。
1: 我说句话，就像你说的，可能我从国外回来或什么，我是很接受这种东西的。嗯，我觉得天然很好，这绝对是事实。
2: 是，
1: 但是。这个世界上就是这么现实的，因为我们会老，还是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用天然去维持的。所以当我听到这些的话，我自己是没有去做，但是我非常推荐别人去做。嗯，这样子。那尤其今天我听完这么多以后，我觉得真的去做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3: 患者又没有很好的这个交流的平台，啊，那么我们。

0: 印制的形状。
1: 那像这个是什么呢？
0: 这是鹰，就是我们说的雄鹰展翅的鹰。嗯啊，还有呢就有枭，枭比这个鹰的还要凶嘛。啊，他当时的这都是为了就是通庭啊，是吧？那个跟上面呢、啊，他传递信息啊都有关系，这是这样的。
1: 那这个，
0: 这是一个都龙，
1: 啊，都
0: 上面的是一个龙，下面的是一个虎，啊。龙虎叫龙虎，龙虎呢，这个就是说当时呀，就是一个部落的一个或者首领啊，这个他的贵族家能用的一把虎啊，当时可能是用来这就是象征性比较高的，这个一般的是佩戴不起的，这个龙是像这里的应该都是那个首领跟巫师用的一把斧，然后呢拿到来割肉啊，是吧？那个植入的时候啊，是吧？那时候没有铁器嘛，哎，是吧？那是一种，也是一种运气啊。
1: 是，那这个是？
0: 这是也是一个玉刀，啊，它是一把玉刀来的。这个也是当时一种用具啊，那个都是拿到割肉啊，是吧？这个所用啊。
1: 那这个呢，这个也是，这个看起来比较不像玉一点。
0: 这是一个耳石，就是戴着耳朵上的，我们通的就是说叫耳爵。耳爵呢，它在那个逢山时期的时候，它是呀，就是好像象征到这一种体意，比如啊，原来我们是好朋友，是吧？现在呢，好是因什么事啊，搞得是吧不愉快，我不想跟你交往了，我就送一个这个爵，还是还有另外一种那个玉爵，有好多种这个爵的话，所以呢。地方就自然明白了，哦，你要跟我断绝关系了，所以说这个是用来这种意思的。
1: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匡老师的时间，那我们呢下集回来继续揭开红山文化玉器的真正价值。
2: 盘梯盘出来，就是的。
3: 那张师傅有没有一个最明显的警号？我们知道我们开始故事说松了，我们要去准备为，就是要看医生啊，或者要准备。我想知道那个警号是最明显给我们感觉到的是哪部分？
2: 刚才说了，故事说松它本来是没有什么警号的，但是我们可以从想楼梯下楼梯的时间感到没力没气，其实这个故事说松它已经来了。或者是拿东西，他腰背没力，这个也是他的问题。这个女孩子会比较多，她会做家务，还是在照顾小朋友的时间会常常就弯腰，腰会比较容易酸，比较疼的。其实这个也是初期的骨质疏松，我们要一定要去锻炼的。
3: 谢谢江师傅，各位女士们，你们一定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不要等痛症明显出现的时候再去处理。我们下一次再见，谢谢。
2: 咁骨质疏松咧，其实有好多运动可以做嘅。咁我哋咧最主要佢成因咧就系血气不足。咁我哋又做一啲运动咧，可以提升个血气咧。咁其中个最好咧就做一个抬腿运动。咁呢个抬腿运动咧就系伸直只脚，蹬直，跟住咧就缩翻埋。最紧要做得慢。就唔好做得太快，你做得太快咧，系对嗰个脚咧就冇咁好嘅。就慢慢做咧，咁你就可以练到嗰个血气咧旺盛啲，咁你就活动得到噶啦。咁血气咧就可以练得翻嚟噶。好啦，咁呢啲咁嘅踢腿动作咧，咁其实就做20下到啦。咁如果能力许可咧，就做50下。咁最适宜咧，其实就系一个起身做，咁你就做一个当拉筋操咁样去做咧，就会比较好啲。臨瞓做咧，有啲人咧可能咧，佢做完之後個心跳啊，佢就未必咁容易瞓得着，係啦，就係咁啦。咁我哋咧，除咗做呢個踢抬腿操之外咧，我哋做一個譬如摸腿。咁假設咧，佢嗰個 骨质疏松可能。

0: 可能系脚软，因为通常骨质疏松就系一系就腰脚会比较明显啲嘅。咁我哋咧就做呢、這个唔介意啊。咁我咧放松只脚少少嘅时候咧，呢度有一个菠萝盖嘅。咁我哋就四只手指揿住呢四个菠萝盖嗰四只角，就摇下佢，慢慢摇。如果佢嗰个咧呢、這个菠萝盖冇事嘅话咧，佢系会有少少松松地嘅。如果佢呢个菠萝盖太紧嘅话咧，亦都代表佢嗰、那个膝头哥本身系有少少问题嘅。咁我哋就做一个普通咁样咧摇动佢，攞四只手指咁样摇动佢，系啦。咁摇几多下咧？就系、是、摇十下、二十下到咁样。我哋咁样打圈，咁样慢慢摇下佢。如果佢唔喐嘅，咁就唔好等灯整喐佢。但系正常咧，佢就会有少少活动嘅。跟住做完呢个啦，咁就松呢个侧边嘅肌肉。
1: 现存放，直到1954年1月，朝鲜战争结束，文素阁四库全书复又运回沈阳，存归文素阁。1965年6月，国际形势紧张，辽宁省图书馆组织20多人。对文素阁四库全书进行逐册逐页彻底清查，对书中出现的斑点、污染、虫蛀、水渍、长毛、破损及瑕痕破损等问题都详细记录在案，记录册有15册之多，现随书收藏集于甘肃图书馆。登记同时，对100多册书进行了修补，重新装裱。

0: 1965年9月4日，文化部党组以公函告知辽宁省文化厅，同意补交文素阁四库全书，经报请中央宣传部并中央文教小组批准，经与中共中央西北局商定，由甘肃省图书馆收藏。1966年3月7日，文化部发出公函，文素阁四库全书调拨甘肃省图书馆保存，同时指示甘肃省图书馆做好接受文素阁四库全书的准备工作。
1: 1966年，甘肃省根据文化部的指示，制定了详尽接收方案，派人员去辽宁接收文素阁四库全书，并在甘肃当地选定存放地点，历时一个多月，先后去了天水麦积山、永靖县炳林寺、榆中县北山、永登县连城卢土司衙门、靖远县等地，初步选定永登县连城镇卢土司衙门作为存放地。
0: 1966年10月7日，文素阁四库全书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开始起运，沈阳铁路局精心安排了三个车皮，10月13日安全到达兰州，兰州军区派出27辆军用卡车，将书运往永登县连城镇卢土司衙门妙音寺大经堂存放。由于该地距兰州较远，1967年又重新选址，最终选定离兰州60多公里的榆中县甘草甸靠山之处为新的战备书库地址。这里距铁路和公路近，气候凉爽，空气干燥，在保存纸质文物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1970年，甘肃省财政厅又拨专款17.5万元建文素。

阁砖库，占地30亩，建筑面积2400平方米。书库建成后，甘肃省财政厅又增加经费修整道路、修整围墙和消防蓄水池等。第二年三月，整个工程完成。第二年六月，文素阁四库全书从永登连城秘密迁至榆中县甘草店战备书库。

0: 12月28日，兰州文素阁四库全书楼兰州九州台奠基。新
1: 谢启坤、詹金武、钱锡作、钱太吉、陆星元、孙一言等著名家都登楼阅书。

可惜的是，至清咸丰11年，其间只经历了嘉庆、道光、咸丰三朝，短短的60余年的兴盛。

咸丰十年及十一年，太平军两次攻陷杭州，四库全书流落街头，而文澜阁则沦为了太平军的马厩。

文兰阁四库全书，在遭受咸丰11年毁灭性惨祸之际，幸有杭州8000卷楼传人丁申、丁炳兄弟冒着生命危险奋力抢救，才使文兰阁库书没有遭受阁毁书亡的命运。丁炳和他的哥哥丁申是杭州8大藏书楼之一8000卷楼的第3代传人。丁申字竹洲，

0: 香港是一个中西文化融合的社会，连结婚过大礼都会考虑传统和现代的结合。虽然很多准新人会自己考虑简简单单的旅行结婚或者不摆酒，但为了尊重父母的传统和习俗，他们会进行简单而又隆重的过大礼仪式，满足长辈的愿望。由于过大礼的传统并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会经常接触到的，所以很多准新人会上网搜集过大礼、送礼等的资料。可惜网上资料都比较的简单，今天便来教教大家传统的过大礼流程是怎样的。
1: 吉时到，过大礼仪式现在正式开始，请开锣。越响越旺，越旺越发，锣声一响，黄金千万两啊！加埋呢一把咧喜事，我哋要泼到新郎哥风生水起，喜上加喜，跟住就大发特发，大发大发，一齐讲啦！大发大发大发，猴子吓，最好咧就系我哋系有业嘅，啊呢啲就叫做开枝散叶，如孙满堂。飘咗叶嘅椰子咧，特别好兆头噶，有椰子啦，咁啊中间呢一个咧就系大吉。嗱，大家咧，我可以攞嚟食俾大家。

0: 全部都好意頭，咁啊等男家咧娶咗新娘入門之後咧，大富又大貴。嗱，呢兩盤咧就係大茶，就係茶禮啦。咁啊，茶禮我哋包括咧好多特色嘅糕點，全部好意頭嘅喎。我哋有呢一個咧花形嘅呢個叫做衣食包，代表咧豐衣足食。咁啊有合圖啦，合圖咧夫妻和合喎。啊，中間呢一個咧就大發，即係等新郎哥咧大發特發嘅。咁啊仲有鬆糕啦，鬆糕咧即係步步高升啦，荷包咧唔會緊啦。紅包啦，紅包就代表紅運當頭喎。仲有我哋啲包入面咧，全部都有餡喎，譬如蓮蓉餡啊、豆沙餡啊，代表新娘將來好快有餡。嗱呢一個咧，我哋咧就叫龍利，代表咧龍精虎猛又大利嘅，尖堆碌碌，金銀滿屋啦。咁啊，仲有好多嘅喎，譬如話呢一邊啦，呢邊我哋見到咧有蛋糕啦。蛋糕咧都系代表咧步步高升、大展宏图嘅。好哇，女家回来咧，礼物都好丰富喎、哦。我哋仲未做完嘅。
1: 你是来创业的，你不是为别人打工的，你是自己的这个所有的。
2: 他就是到了明的，这应该这件东西是吧？我们讲的，他这是一个小米瓶上是吧？有大的是有40多公分高的都有。啊，那是元代的，明代的也有，是吧？但是这是就是比较小件，小件的，按照我们书上界里面来说的，这是8万件，啊，收八万呢、啊，是吧？这个八万起来的，啊，是这样的。这件呢，它是上面是画着那个就是石榴，是吧？石榴的寓意呢，它就是说。啊，多子多孙嘛，是这个用意。这件呢，它就是明东早期的，啊，就是这么样。所以呢，这是也是是吧？还是算是。

0: 已经非常好了啊。实际上，黄木兰也乐意，但是黄木兰说：“我还得请示，应该请示一下组织，请示一下当时的周总理在上海了。周恩来在上海担任这个中央组织部的部长，给中组部去说了，给周总理说了以后，周总理非常支持，说何尝值得你爱。”
1: 1928年12月，在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得到组织同意后，贺昌一次从香港回到上海后，与黄木兰秘密结为革命伴侣。几个月后，已有身孕的黄木兰也随贺昌到了香港，任广东省委机要秘书兼地下交通员。1929年的夏天，贺昌、黄木兰和聂荣臻夫妻在香港接待了一位重要的客人，邓小平。当时担任广东省委军委书记的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为了加强对广西的工作，中央于1929年夏天，一方面派贺昌同志来到香港，担任广东省委书记，以加强领导；另一方面还直接派邓小平同志到广西领导全盘工作。小平同志途经香港时，我们曾向他介绍了广西的情况。从此以后，开展广西工作，向广西派人，成为我们军委的重要任务之一。”
0: 何昌和这个邓小平呢，共同一块儿去了广西，去了广西召见那个广西的特委书记，叫个雷景铁，召见那个人。在何昌的领导之下，所以说邓小平在这个广西了站稳了脚跟，这召见了当地的党组织。
1: 广西省政府主席余作柏、广西部队边遣特派员李明瑞，早在北伐战争时期就曾与中国共产党有过合作。在贺昌和邓小平的领导下，广东省委利用这个有利条件：“
2: 我和你一样疼爱孩子，更希望他快快

虽然孝心相同，但因为各家的财力不一，所以菜品的搭配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今天人们早已经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富足生活，杨好好也就给家人准备了颇为讲究的一套菜品搭配。果品八样，八凉、八热、四主食、两甜点、一汤品。宴席上一般都会有寿阳糕卷、扣碗炖肘子、寿阳夹肉饼、寿阳酸汤凉粉等多种美食。这些菜品都采用了上好的食材，将健康营养膳食理念与传统文化元素完美融合，演绎出寿阳饮食文化的独特和多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寿阳的饮食习惯也忠实地反映了寿阳人的性格与生活环境。寿阳人的餐饮具有就地取材、价廉物美、粗粮细作、口味独特的特色。今天人们虽然顿顿可以吃鱼吃肉，但五谷为先、营养搭配的好传统依然是寿阳人宴请宾客和独享美馔时一以贯之的美食底色。宗爱红烧饼是寿阳的特色小吃，有2000年的历史。红烧饼是用一部分发酵面和未发酵的白面和在一起，饼掺以少许麻油、碱面，以擀锤擀开，内包以油心，外撒以芝麻，用造型独特的烤笼烧10分钟。刚刚出炉的红烧饼

0: 采用了一些大小不一的弯曲的弧线的设计，这种弧形呢，可以给车尾营造出一种凹凸有致的质感。
1: 而且呢，它是这个掀背式的后备箱盖，然后有455升的这个储存空间。
0: 哎，说起储物空间啊，别克威兰六在这方面可是下了不少的巧思，你知道吗？这台车有多大20多处的储物空间哦，而且呢，它的座椅啊，在后排比例按6:4放倒以后呢，后备箱的容积可以扩展至1098升，
1: 这么大，
0: 而且它的过渡几乎是全平的，你丝毫感觉不到一点点的不和谐，而且它扩容之后呢，后备箱甚至可以放下13个20寸的行李箱，所以无论是你日常的一些短途旅行，还是说去长途旅行，甚至搬家，都可以非常轻松的应对。
1: 那你这样一说，这车好适合你啊！而且你知道，咱们买这个别克威兰六的车主啊，大部分是用来日常上下班通勤的。
0: 没错。
1: 那可能节假日的时候呢，大家会出去自驾游。那么现在买这辆车呢，除了享有这个免购置税的政策，还有咱们新能源车牌不限行。哦。并且呢，咱们的新能源车，你知道它用车成本特别低。
0: 对，没错。
1: 并且呢，它的这个空间储物也特别好。
0: 是。
1: 所以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好了，外观呢，大概就是这些了。王静啊，现在你知道大厂和普通车企之间他们的差距是在哪里拉开的了吧？
1: 那肯定是在细节工艺上呗。而且咱们的这个别克威兰六口碑一直特别好。
0: 是的，无论是从细节还是从理念上面，处处都能展现出这种大厂的风范。确实跟普通的车企是有一定的不同的。
1: 没错。
0: 好了，那么我们现在再到车里面看一下吧。
1: 好。
0: 哎，王静啊。如果说要用一句话来形容别克威兰六的话，那就是这台车的前瞻性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
1: 为什么这么说呀？
0: 你看啊，别克威兰六呢，在内饰设计上沿用了别克经典的悬浮式展翼环抱座舱布局设计，是别克标准的传统燃油车的经典设计。在追求外观时尚造型的同时呢，对内饰的设计也是一点都不含糊。我一坐进来的时候，就感觉像是进入了一台美式的运动车里面，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1: 没错，虽然说咱们这个威兰六的内饰屏幕方面没有采用咱们现在电车通用的大连屏，但是你看它这个10英寸的高清楚2:8的感觉，哎，我觉得我再待下去，我都要醉。

0: 传承上千年的象雄唐卡艺术广为传播，无数学徒正致力于将它发扬光大，而以达拿藏香为代表的藏香加工企业则全力以赴恢复丁青传统的古藏香和微桑药材制作技法。他们用矿物质及药材制作的藏香早已得到广泛认可，然而想要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助推乡村振兴，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为此，丁青不仅大力招商引资，建设经济开发区，提升产业规模，夯实基础，更在为当地特色产品拓展销售渠道。
1: 目前我们是通过就是消费扶贫这一块832平台上面也上了一部分的产品，还有一个通过我们县内的一些物交会，还有是兄弟省市兄弟县。

0: 其实现在多年轻人就选择就是近期，因为之前就是好多年轻人就觉得太传统了，他们比较喜欢钻石啊那些。
1: 不過其實很老實的、如果你平日出街的時候，那當然當然想是戴鑽石啊那些這樣，那因為其實這些就現在這個現今世代都很少會戴到出去，就是普通場合、那但是當你穿了一件裙褂啦，然後又結婚的妝容再加上那個氣氛呢、那其實你問我，我都會覺得是金色是跟、裙褂是比較合襯一點的、這樣咯，
0: 對，就是好配的感覺。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那还有什么可以就是
1: 除了是啦，咁做啲咩呢，就耳环啦，咁有一双一对嘅意思啦，咁、一边龙一边凤，其实呢一个款式系都好多人鍾意揀嘅款式嚟嘅，係啦咁样囉。咁始终我都会觉得始终会上计呀、即系出门嘅时候，咁有返呢一啲垂钓嘅款式会比较适合啦，係啦，
0: 就比较漂亮。
1: 冇错啦，咁
0: 手链
1: 係啦，都有手链嘅，咁
0: 但是会不会就要戴这个龙凤主意戴这个手链
1: 都可以的，没什么问题的，是的，还有一些戒指，那就五色金那就完齐晒的了，那我们又试一下
0: 吧。好
1: 好 OK 来了，
0: 那也是戴着无名指，
1: 是啊，扎会好看一点，
0: 就是一定要戴着无名指，
1: 那就没什么所谓的，随心，
0: 就没有，就是西方一定要戴着这个手指，
1: 哦，不会戴，
0: 这个就没关系，
1: 因为其实右手揸杯嘛，咁揸住杯咁又好似靓啲，系啦系啦，比较容易睇到咯。
2: 穿戴起了全套金装的新娘子，是不是万众瞩目呢？金器不管是租是买，结婚最重要就是开开心心、漂漂亮亮。

0: 传统中国女子出嫁时会穿裙褂，不过现代的新娘子啊，都比较喜欢西方的婚纱。不少华人新娘会选择早上敬茶时穿裙褂，而在婚礼上则穿上白色婚纱。现在甚至有中西合璧的嫁衣，一次过满足新娘子的心意。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新娘子在他们的 big day 时候会穿多少套礼服呢？
2: 现在的新娘呢，通常呢，他们会选四至五套衫嘅，咁通常会是一件褂啦，一件婚纱啦，同埋两件晚装嘅。
1: 那我知道，就是现代的新娘子都比较喜欢简单一点，那他们在就是婚纱方面有什么的要求呢？就是在款式啊跟颜色方面。
2: 咁而家八九十后呢一代啲新娘咧，佢哋都比较中意啲一切从简嘅婚礼啦。咁对于婚纱嘅选择咧，佢哋会偏向中意轻便啲嘅婚纱咯。即系其实而家我哋讲紧就系轻婚纱啦，会比较流行啲咯。咁通常都系啲设计简约啲啊，轻巧啲嘅婚纱咯。
1: 嗯，是不是都是以白色为主呢？
2: 都是白色为主的，曾经兴过米色和绿色，但他们都是end up 最尾都是他们会比较喜欢揀白色的，还
1: 是喜
2: 欢
1: 就是传统一
2: 点。是的。
1: 那我知道就是新娘子在 big day 的时候又有就是中西的习俗呢，也有这个西方的就是一些形式，那他们可不可以就穿一套的礼服，就一整天就穿同一套呢？
2: 一件都少啲嘅，佢哋都中意換衫嘅，起碼都有兩套咯。咁都可能會一件婚紗，再加一件晚裝咯。
1: 那 Chloe 可不可以為我們介紹一下，就是最流行、最新款式的婚紗呢？
2: 可以啊。
0: 婚紗要穿得好看，秘訣就是要選適合自己的。長袖婚紗看似復古，其實很時尚。波西米亞風格的婚紗。以 A 莱裙取代沉重的长拖尾，浪漫的灯笼袖设计让手臂线条更加显瘦，轻柔的面料飘若似仙，散发率性自然的优雅气质。
2: 如果举行一些户外的婚礼啦，或者一些拍摄一些户外的婚照啦，我会就推介这一件轻婚纱啦。咁佢最特别的设计咧，就是佢个泡泡袖啦，咁可以遮一遮新娘手臂的拜拜肉啦。

0: 咁令到感覺上成個線條都顯瘦啲啦。咁同埋佢佢 A line 嘅設計啦，同埋帶啲波希米亞嘅風格啦，同傳統嗰啲好好重啊、好公主裙嗰啲嘅婚紗係好唔同嘅，咁就會輕鬆啲啦、自然啲啦，可以做翻一個真正嘅自己。
1: 露肩婚紗既優雅高貴，又能凸顯香港新娘的東方氣質，像婚紗和旗袍融為一體，傳統與時尚兼備，而颈部修长的新娘穿上就会特别好看。
0: 我另一件介绍的婚纱就是这件都是一件轻婚纱来的。咁因为现在呢，即是一直坊间流行的呢，就是一些 low cut 的婚纱，即是一些露薄的婚纱。咁这件呢就有些新鲜感，特别一点就是它有个企领的设计，咁感觉呢就会觉得好像高贵一点，优雅一点。咁同埋它成件都是很轻身很轻便的，咁都是有带一些波希米亚风格咯，咁都好啱新娘爱嚟做户外证婚啊，或者是 overseas wedding 咁样。
1: 挑选婚纱是一件既幸福但又伤脑筋的事，希望每位新娘都能选到自己的梦幻婚纱。
2: 除了红色之外，金色都是一个选择。咁这个设计咧系喺个
3: 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高一线，我是新小男 Lina。 最近很多朋友注重养生，我们女士身体结构比较复杂，都会随着不同的时间要面对不同的生理烦恼。这次很高兴请到香港华夏中医学会养生次工班导师张伟月师傅，为我们观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养生的知识。张师傅你好，说起女性痛症，很多女士第一时间想起痛经，其实痛经的现象是正常的吗？
4: 是，大家好啊。咁有痛经呢其实都是很正常的。咁现在呢痛经呢还有因为越来越运作不正常，即是你身体里面的血虚啊，或者是气虚啊，总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的，就要注意一下这样。
3: 很多女士觉得痛经不是什么一回事，她们选择不去理会它，其实严重起来会产生后遗症吗？
4: 其实痛经这个问题呢，有很多女性是不敢去讲，多过是不想去看，她认为呢就会有羞耻感。但是呢其实痛经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来的，有些人会影响她的工作，有些人呢甚至乎她可能呢离经的两日呢都连翻工痛到翻工都翻不到的。
3: 其实有什么方法可以舒缓痛经？
4: 其实我想答翻咧，痛经咧如果严重嘅话咧，佢影响你嘅工作嘅，你应该第一时间系睇医生先嘅。我哋讲可以接受嘅痛经咧，就只系有一啲唔舒适，有一种感觉冤冤地定点样嘅吓，咁样嘅唔舒服嘅感觉，我哋就先至话用一啲嘅民间方法去搞嘅。但系如果个感觉系令到你翻唔到工啊，影响你日常生活嘅话咧，应该尽早去求医先嘅。咁头先你问我嗰个问题咧，我哋有啲乜嘢可以做嘅？咁其实咧，痛经我哋可以咧，最主要知道佢嘅成因系乜嘢先。我哋一般嚟讲咧，痛经系因为女仔佢可能受咗啲风寒，尤其是经痛，佢第一日嚟嘅时候佢自己唔知啊。咁个身体嗰个毛孔开咗，佢受咗凉或者受咗风，佢都系寒嘅一种。跟住咧，我哋身体里面咧就会有一个抵抗嘅反应，个抵抗反应同埋咧你失血嘅反应咧系两个反应嚟嘅，即系一个准备打仗，一个准备去耗失能量。你流血就系耗失你嘅能量，咁佢两个有一个拉扯性嘅话咧，就会有一个痛出嚟。而家拉扯越强烈嘅话咧，个痛就会越强烈嘅。
3: 痛到什么程度，或者什么？打个比方，就是一天、两天，或者多少天，我们还可以接受呢？
4: 一般经痛咧就大约都系根据佢离经最多血量嘅时间系三四日到啦。咁嗰三四日里边咧，有啲民间嘅讲法就系话你揾啲暖包暖住个子宫，咁咧其实就会有效嘅。只系咧好多人咧佢唔明白咧，其实我哋离经系唔系 一嚟嘅時候係講緊三日啊、四日啊，講緊係36个钟、48个钟。咁如果我暖，只係暖佢1个钟、2个钟，揾個暖。

水袋敷佢3个钟、4个钟，系咪有用咧？喺咁长嘅时间里边，你咁短嘅时间去敷，根本就敷唔到子宫，暖唔到子宫里边啲血，因为佢子宫里边坚硬咗，所以佢先至会痛。我哋譬如你暖包嘅话咧，一个暖包，譬如你去假设啦，啲12蚊店去买，咁佢一个细细包嘅，佢大约可以暖6个钟头嘅。我哋瞓觉嘅时候黐一块，跟住瞓醒。跟住呢日头你返工嘅时候呢，你又再黐一块，到你放工搣咗佢呢，咁嘅循环呢先至会可以用呢个温敷会帮到成件事。咁除咗用温敷之外呢，我哋可以增加身体嘅能量，因为我哋散失经血呢都系散失能量嘅一种。咁我哋可以有呢、这个黑糖啊，暖嘅黑糖水啦，或者加啲姜落去啦，咁令到个身体亦都会舒服啲嘅。咁一般嚟讲呢，就呢两个方法就会简单啲。咁再落去呢，就譬如有一啲推拿啊、按摩啊咁样呢，咁我哋有一个气功嘅方法里面呢，其中有一个叫拍打法。咁我哋隻手呢就做一个呢，一个叫做拱形咁样。跟住拍打咩位置呢？就係横隔膜以下到呢个齿骨之间，到成个腹腔，我哋喺度上下咁样拍打。咁有一个震荡呢，就可以令到里面啲瘀塞呢就慢慢松出嚟。咁如果我哋松到啲肌肉呀，松到啲瘀塞呢，咁里面嗰个痛呢就慢慢可以解嘅。咁要拍几耐呢，就睇下你有几痛啦。咁你一路痛嘅时候一路拍，佢都会有帮助嘅。佢拍嘅时候可以再大力啲，但係个重点就係呢，唔可以平掌拍，唔可以咁样一拍咁样拍落去，一定呢要虚掌，空心嗰、那个掌是空心的，这样拍下去那就不会受伤而有效。你每次呢就大约拍200到300下到。因为呢我们经痛是里面寒而实了，我们用这些拍打的方法呢，令到它那个寒同实呢得以舒缓了，它的血气震开了，它就没有那么痛了。除了拍打之外呢，咁其實我哋仲有好多工具可以用嘅，譬如呢個麵粉棍啦。呢、這個麵粉棍呢佢有好多種用法嘅。咁我哋用喺經痛方面呢，一般嚟講呢就係壓法。咁我哋呢譬如個肚分9份嘅，咁我哋主要就係做下3份。

0: 再做翻個上腹。咁啊，呢個方法咧係可以去水腫減肥都得嘅。最主要將裏面嗰啲咧瘀塞啊，裏面嗰啲淋巴啊，就通翻佢。咁你每個位置都可以轉下去。咁你可以假設嚟講，如果咩嘅，你當個肚分成九份，我哋主力就做下三份。但有時間嘅話，上面嗰六份都可以做嘅。
1: 今天非常感谢张师傅为我们解答问题，女士们，你们要记住爱护和重视自己的身体。接下来张师傅会为我们再示范痛症按摩，谢谢。
0: 好，大家好，我们现在就讲我们譬如经痛的时候有些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做了。一般来讲是做小腿到脚踭的位置的。小腿到脚踭的位置呢，第一點解我哋要做呢啲位置呢，就係我哋經痛呢好多時就係有好多血瘀，咁呢啲位置呢就係啲肌肉呢就可以吸收返嗰啲血瘀嘅。最主要係鬆啦、捻啦、拍啦、搖啦，等呢成隻腳呢軟熟返，呢個就最重要啦。腳嘅肌肉、骨骼、筋骨佢夠軟熟呢，佢先至可以將佢上面嘅瘀、寒濕、瘀酸可以一個循環返去嘅。咁而當中呢套肌肉裏面呢，最重要就係外面呢條肌肉同裏面呢條肌肉。外面呢條肌肉呢四分一嘅位置呢，呢個位置呢喺呢個肌肉裏面呢就有一條筋嘅，我哋只係推呢條筋咁樣推，如果佢有問題嘅話呢就會特別冤酸嘅，咁我哋就適當嘅力量啦，唔使太痛嘅，咁呢個推法呢就推二三十次到啦，咁樣就會有幫助㗎啦。如果可以嘅話就推到五十次都得。咁推完呢邊之後呢，我哋內側喺個頸骨同埋喺個肌肉中間有條坑嘅，咁呢我哋就將呢條坑呢亦都係咁樣來回咁樣推。如果佢嗰、那個身體嗰個問題呢係有問題嘅話，佢亦都會好冤好酸嘅，好唔舒服嘅，咁我哋就唔好用咁大力，就係適當嘅力度，係啦，等佢呢個位嗰條筋慢慢鬆返俾佢，佢鬆得返呢啲地方呢，佢對佢嗰、那個經痛咧就會有幫助到噶。咁第三個位置咧就係腳眼，係啦。呢個腳眼咧，我哋圍住個腳眼度慢慢搖下佢就得噶啦。又係啦，佢冇事嘅，佢或者佢嗰個問題唔關呢度事嘅，佢個問題就少啲嘅。跟住第四咧，喺個腳眼前少少咧，大約頸骨嘅四分一嘅位置，呢度有一個。呢度有條筋嘅，我哋大家喺呢條筋度咧就做一個推拉，系啦，力度亦都係以佢可以接受為主啦。如果佢冇事嘅，呢、這個位置咧其實係幾舒服嘅，系啦。但係如果佢有事咧，呢、這個位置咧都幾辛苦嘅。咁我哋就慢慢咧鬆開佢。我哋做嘅時候咧，最主要就係唔好摩擦，我哋係以我哋嘅肌肉同佢嘅肌肉咧，大家咧互相咧只係一個推拉。就唔好磨到佢啲肌肉表皮，唔好磨损佢，其实做一个推拉就够，系啦。咁啊，脚踭呢啲位置啊，咁我哋都可以做呢个推拉嘅，系啦。咁呢啲都对佢嗰个经痛都会舒缓得到嘅。咁我哋小腿血气行得好咧，个经痛佢嘅血气，亦即系佢里边嘅脏器都会行得好嘅，就系咁啦。

0: 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在结婚之后呢，都在纠结到底是不是需要生小孩，因为他们都很怕自己的身材走样。不过呢，据我了解，近些年来有很多的新手妈妈都在用一个方法在进行修身，到底是什么样的方法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近些年来呢，有很多的新手妈妈都在用铁三角疗程来修身，可以很快就让自己呢变回生孩子之前的样子。那到底什么是铁三角疗程呢？
1: 每日都可以做20至30次。

0: 視乎需要去做啦，咁同埋可以分開少少去做嘅，唔需要一次過做都得。咁但係當然啦，如果做嘅時候有任何痛症啊或者唔舒服咧，咁就立即停止啦，咁應該盡快去求醫咯。好，跟住我哋咧就教一個舒緩手腕痛嘅運動。咁首先將我哋隻手咧就遞高到90度啦，跟住咧手腕咧手掌就向下，跟住咧就用左手咧向後拉。咁拉嘅時候咧，我哋應該感覺到我哋個前臂咧有啲拉扯嘅感覺嘅。咁定喺呢一個位置度數十下，咁就 OK 噶啦。跟住落嚟咧，就教大家做一個腰部伸展嘅運動。咁其實呢個運動咧，就算抱住 BB 咧都可以做嘅。咁其實個做法好簡單啦。首先咧，我哋就將我哋條腰咧放鬆少少，跟住咧就挺翻直，跟住再放鬆，再挺翻直。咁如此類推咧，去重複8至10下。咁每日咧都可以做20至30次，或者有需要嘅時候，條腰好緊嘅時候都可以去做嘅。咁當然啦，做呢個運動嘅時候，如果發覺條腰有任何痛啊、唔舒服咧，咁都應該立即去求醫去處理呢個問題嘅。
1: 因為我是一個脊醫，所以是脊醫，我們都知道呢，是生完。
2: 所吸引熱愛藝術的投資家布雷耶，是因為他朝氣蓬勃且具備頂級的野心而不浮躁。恰好这位艺术收藏者寻找最具成长潜力企业的准则是，我或许会收藏10个艺术家的作品，可能其中9个最终流于平庸，但最后的那一个则成为毕加索。
3: 如果说我们把一个企业称为设立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的话，那么最起码能够进入 VC 和 PE 视野的，最起码是一个成长期的企业。
2: 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吉姆·布雷耶依然对那样一个夜晚刻骨铭心。纽约至新泽西的夜空繁星点点，时钟已经逐渐指向午夜10分。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布雷耶独自开车拜访遍布纽约、康涅狄格和新泽西的10名顶级公司高管住家，为的是在当晚逐一奉上第二天列席会议时的商业计划资料。此前为了修改这份计划，整个团队已经连续奋战几天，但作为新人，他也明白自己最好还是尽快完成这项任务。而当他第二天再次回到办公室时，却看到整整10辆蹭亮的加长豪华车在公司大楼门口一字排开。布雷耶找到了他生命中最有潜力的毕加索，那就是扎克伯格和他的 Facebook 团队。
3: 那么成长期的企业，它也有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更多的来说，它不可能说我产品原型都还没有，或者说我这个最基本的研发营销，这
4: 就是在我们江西省万源县仙人洞的遗址出土一些陶器出来，经东米科学家。在地仙人洞遗址出土的一件陶碗的残片啊，来进行这个高科技的一个研究，织出来的是这件陶碗的残片已有2万年的历史之久。在2012年，米国的科学杂志报刊上，登出，当时引人世界的关注，所以呢是把这个最早的陶器就散在我们国家。嗯，
5: 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中国的陶器的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4: 早在新世纪时代早期，我国就已经出现了陶器的产生。在3500年前的商代，就有那个青瓷的出现。在汉代早期，我国的瓷器就已经烧制成功，这是在瓷器上面我

0: 国的最大的一个铜臼，我国以祖国铸铜为誓。国外呢是吧？这个朋友呢，同我国的陶瓷是以起了一个叫 China 的名称。这个名称是吧？这就是外国朋友叫我们的中国瓷器。
1: 是，所以 China 不只是指中国，指瓷器。
0: 嗯。
1: 对，好了，那谢谢光君旺老师。那我们接下来回来呢，继续了解一下陶瓷的历史以及起源。

远之品质之境。声音是感知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

0: 随着现代工业的不断发展
1: ，PVB 胶，这个胶把这两层钢化玻璃粘在一起。在第二排的车门玻璃上，它在高配上采用了夹层加隐私的设计。那么相对传统的钢化和隔热玻璃呢，它在噪声的阻挡能力上表现得特别的优异。
0: 我们都知道，声音是无法在真空条件下进行传播，这种声学玻璃的夹层结构会形成一种真空环境阻隔噪音，同时利用多层材料获得足够的隔音效果。通常在我们熟知的录音棚、练钢琴的静音房等场景都能看到这种玻璃，一般来说它的造价也较为昂贵。
1: 声学玻璃主要就是用在对于声音要求级别比较高的车辆上，我们不惜工本的投入换来了非常高级别的静音效果，并且在同级别中可以说是最高级的水平了。
2: 我们之前用的都是4毫米的普通的玻璃，这个过程中我认为也是一个可以说是比较重大的一个突破吧。因为当时我们去提出我们要这个5毫米的玻璃的时候，也是一开始遭到了项目的就是不太同意，他们觉得我们之前别克的 MH 性能已经做得很优秀了，那么我们有没有必要一定要去要这个玻璃？它这个玻璃不仅仅带来重量的增加，更多的它还有成本上的增加。那么这个我们也是经过了好几次和项目这样的一个来回和沟通，最终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声学玻璃。
0: 为了发挥出隔音玻璃的最佳效果，工程师们还通过高性能声学隔音材料来包覆车门车窗，前门 2.75 道密封，侧滑门 1.75 道密封，可以说以与世隔绝的理念，不给噪音留任何缝隙。当我们行驶在路上，尤其随着车速增加，车轮会和路面产生较大的摩擦，这也引起了另一种噪音，路噪。因此轮胎的选择就变得非常重要。而对于对静音科技有着高要求的团队来说，却不只是选择，而是创造。
1: 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做轮胎的水平是业界一流的。我们首先提供了非常高的要求给大陆，大陆根据我们的要求以及设计师共同的联合开发，做成了这样的一种轮胎。在这款车上，我们要求要有圆形的接地印记，这样可以有效地分散压力，还可以提高轮胎的包裹性，可以减少震动和噪声。除此之外呢，轮胎也采取了特殊的花纹沟槽和花纹块的设计，这种沟槽和花纹块是和谐的拼接在一起的，有效地阻隔了噪声的传播。可以说这些充满细节设计的轮胎子系统与整车优秀的隔声性能完美的结合，这样呢达到了控制轮胎的空气辐射的一系列的测试，车辆才能顺利地进入下一阶段的研发。在我们泛亚呢，有一个震动噪声实验室，可以说是整个业界都非常领先水平的。我们一共有12个实验舱，这12个实验舱呀基本上覆盖了所有的声学测试工况，而且这种实验舱采用了房中房的结构，这个实验室呢能够胜任所有车型的研发测试和试验，而且我们获得的数据与通用汽车全球实验室具有同样的权威性，
0: 会反复进行。
1: 那为了使车辆获得比较好的风噪性能，我们从造型设计到车辆验证，整个过程都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资源的成本。这种风噪测试的实验时长我们超过了100个小时。那通过长时间的测试调试我们优化了车的后视镜还有其他的外饰件的设计，而且后期在工程样车上也进行了非常多轮的验证的工作。
2: 可能对于用户来说，大家觉得雨刮就是一个功能键，它是清洁车窗用的，但其实雨刮对于我们的风噪它的贡献是很大的。那么我们在对这个雨刮包括它的刮壁、它的位置以及它的造型去做了很多细节的设计，然后包括对这个刮片它的厚度、它的高度，然后我们都做了特别多的这样的设计来

0: 是我的雨刮对风噪的贡献量来做到最优。然后我们对于这个三角窗它的角度它的位置我们也跟设计部然后去进行了很多的沟通。那么我们对于我们的镜壳上面所有特征线的设计，包括我们的镜柄。
1: 齐俊藻是什么人？为什么他的书法会出现在晋商巨贾的家里，出现在这座由象骨、金粉、俄罗斯玻璃以及精美雕刻所装饰的屏风上呢？距离曹家大院100公里以外，小学老师张俊平来到了寿阳县的齐俊藻故里景区。他是一名书法爱好者，此行他也只为书法而来。作为同乡，亲手制作一张齐俊藻的碑刻书法拓片，是张俊平多年以来的夙愿。齐俊藻是清代书坛影响深远的重要人物，其书法由小篆入真行，师承二王，出岩柳，参与山谷，深厚遒劲，自成一格，在当时被很多人收藏，有唯一时最人共宝之的赞誉。但他的装饰让人很容易遥想到这里曾经的烟火鼎盛和人丁兴旺。如今凭吊这位先贤名臣最好的地方是几公里外的齐俊藻故里景区。齐俊藻故里景区采用左右对称的传统轴线布局，
2: 都占全了。福就是生福方山，由于它这个地形呢像一个这个蝙蝠，老百姓取这个谐音就是幸福福寿啊，取这些吉祥的字意吧。鹿就是鹿泉，也是取了谐音。寿就是寿水，寿水河是我们寿阳人民的母亲河。
1: 福、禄、寿是中国人对于美好生活最朴素的理解，也是人们对吉祥如意、幸福安康生活的追求。在寿阳，百岁老人有很多，给老人热热闹闹的祝寿是寿阳历史文化精神文明的一种民间传承，也成为子女们表达孝心最好的方式。五月的寿阳到处都是一片葱绿，天空中没有云彩的遮挡，日照也很充足，偶尔吹过人脸的风，发金

0: 就是用户他完全可以依赖这个系统去完全把这个车泊进去，然后呢它同时可以支持空间车位，就是我两个车之间的一个空间车位，或者是划线的那种车位，这样的话用户在各种场景下面都可以用这个系统去完成泊车。
1: 同时为了解决一些地方狭窄拥挤车位停车难的问题，车主也可以自动遥控完成泊车。
2: 别克工程师在设计智能辅助驾驶功能时考虑了哪些细微的用车场景？
0: 这样的话我就不会存在那些如果我泊进去之后又下不来车的那种情况。
2: 随着法规的不断完善与开放，自动驾驶系统将面临哪些挑战和机遇？
0: 但这个过程是会比较漫长和艰辛的，需要我们这个系统就是不断地提升它的智能化能力以及安全性。
2: 欢迎收看由上汽通用汽车别克品牌独家冠名播出的《有多远走多远之品质之境》。

0: 比如说我找到车位之后，人可以下车之后用手机或者钥匙遥控这个车辆泊路，这样的话我就不会存在那些如果我泊进去之后又下不来车的那种情况。就遥控泊车的话，它功能就是我在车内找到车位之后，我可以人先下车，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在车外用遥控泊车把这个车泊到这个车位里面。比如说我车旁边可能只有30公分或者是更窄的一个区域，我人没法下车情况下，用这个系统的话就可以方便人完全完成这个泊车，并且自如的下车。因为随着法规的不断完善与开放嘛，然后我们现在自动驾驶系统也不断的在迭代优化，学习人的那个驾驶习惯，最终我们可能会向着这个无人驾驶方向去发展。但这个过程是会比较漫长和艰辛的，需要我们这个系统就是不断的提升它的智能化能力以及安全性，这样用户的话他就可以依赖这个系统，就是享用这个系统，这样的话最终我们可以达到一个无人驾驶的最终目标。
1: 想象一下，当所有的汽车都搭配如此先进的辅助驾驶系统，城市道路可能不再变得拥堵，交通事故这个词是不是就不复存在了呢？这就要提到一个概念，智慧交通。它是在传统交通的基础上融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高道路交通的管理能力，从而大幅减轻拥堵和事故的发生。如装有传感器的灯杆，根据人流、车流自动控制的红绿灯，能够判断车流量的井盖等，都是智慧交通中的智。
0: 所以我们最好的做法其实就是可能在硬件方面去预埋，或者是说给它一个多的余量，让它先在硬件层面有一个就是可以扩展的条件，然后再通过 OTA 不断的去加一些功能或者是新的提升那个性能，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整个车的使用周期会变长。
1: 在别克世纪中就搭载了双车规级旗舰高通骁龙8155芯片，

0: 克在身边守护着我的安全，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1: 作为旅行博主的吴哲，在凯迪拉克 IQ 锐歌的完美护航下，最终能领略到怎样的风景？Super Cruise 的辅助驾驶功能不仅让出行更加安全，更可以让驾驶者从容无惧地行驶在出行路上，这样安全舒适的体验对于吴哲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又能带来怎样的改变？作为一家拥有百年历史的豪华品牌，凯迪拉克一直在倾听消费者，思考如何让消费者可以信任辅助驾驶功能。通过吴哲的这次旅行，凯迪拉克的辅助驾驶系统能否让人完全信赖？欢迎收看由上汽通用汽车、凯迪拉克品牌独家冠名播出的《有多远走多远之这才是先锋豪华》。

操控与舒适兼备的底盘系统是判断一台豪华车最重要的标准。那么对于一位专业车手，凯迪拉克 CT6 的 MRC 磁浮悬挂系统能否满足这一标准呢？在下一集里，身为专业车手的高亚欧将在广德试车场内用最极限的方式来测试凯迪拉克 CT6 的 MRC 磁浮悬挂系统。凯迪拉克享誉业界的 MRC 磁浮悬挂系统，作为目前世界上反应最快的悬架技术之一，是怎样做到百万级底盘的行驶质感？为了给用户提供不同的驾乘体验，在开发过程中平衡操控和舒适性能的同时，工程师又针对不同的路面特征做了怎样精细的调教？作为一名专业车手，高亚欧将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消费者底盘到底是什么，怎么通过底盘去看一辆车。颠簸路段是检验一辆车最传统而又最能证明车辆底盘优劣的测试方法。身为专业车手的高亚欧将用更特殊的方法来检验一下凯迪拉克。在全球电气化的背景下，传统车企的电车由于燃油车的刻板印象特别容易被忽视。汽车博主于佳怡带您一起从奥特能电动车平台开始，深度了解凯迪拉克 IQ 锐歌的先锋豪华。测电车续航，选择路况和燃油车不同，反而是没有拥堵的路况和较高车速的情况最考验续航里程。身为汽车博主的于佳怡又会选择怎样的路线来测试凯迪拉克 IQ 锐歌？很多电动车车主担心快充会影响电池寿命，奥特能电动车平台为了让用户抛弃这个烦恼，做到全生命周期快充，又做了哪些努力？科技和豪华品质的完美融合，让用户不必在智能、豪华、安全之间做选择，让每一位用户都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经验旅程。欢迎收看由上汽通用汽车、凯迪拉克品牌独家冠名播出的《有多远走多远之这才是先锋豪华》。

0: 成为世界上拥有热带雨林的三大地区之一。
1: 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是中国保留最完整、物种最丰富的热

0: 早在2020年春天，这个野象群就开始从西双版纳出发，走上了向北的漫漫旅程。保护区的专家们还给他们起了一个可爱的名称，小短鼻家族。
1: 他这个象群的这个家族，他一直都在这个周围都在活动嘛，但实际上真正的命名为小短鼻，就是因为这个小象的出生，然后逐渐的观察发现他的鼻子跟其他的不大一样，稍微短了一点，所以为了记住它，容易识别它和记录它，所以我们的工作人员就给它起了个小短鼻。是真正的小短鼻，它出生的是2040的年底吧，所以到今年已经快17岁了，是不是17岁？所以到那个时候不断的观察，到了2050，然后是吧，为了更方便的去识别它，去记录它，然后就给它起一个小短鼻这样子一个名字，所以它的家族的名称就是这样由来的。
0: 根据保护区工作人员的观测，野象群都有一个既定的活动轨迹。像小短鼻这个家族，往年会向北走到普洱，而今年他们出走的最远，到达了距离西双版纳栖息地500公里以外的地方，所以成了2021年的新闻热点。
1: 因为一个大象就是它可能要需要的领地很大，是因为这个首先一点就是它一个成年的大象，它可能要吃掉将近200公斤或者至少150公斤吧，所以它可能到处去觅食去找吃的。然后呢，最近呢，随着这个保护手段的加强，所以然后老百姓保护意识的加强，包括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保护意识都特别强，所以大象现在它很放心，它觉得很安全，所以随着这个，而且栖息地里面它可能在森林里面活动，它也有可能跑到这个农家的地里面，到农田里面去找吃的，所以就这样就导致它的活动的范围会不断的在扩大。
0: 亚洲象属于世界濒危物种，是亚洲地区现存最大的陆生动物。历史上，亚洲象的足迹曾出现在我国由南到北的广大区域。随着历史变迁与人类发展，如今，中国西南部的热带雨林成为它们栖息的家园。这头神气活现还会高乖卖萌的小象名叫杨妞，它是野象谷最红的明星。
2: 2015年救回来那年是羊年，然后呢带回来给它吃的奶也是羊奶。对，那我们这边当地老百姓说是取个名字比较土一点的话，可能就是那个小象会成活率可能会好一点，高一点吧，就是民间的一种传说吧，一种说法嘛。然后就叫它羊妞吧，又吃羊奶长大，又是个小女生嘛，就叫妞嘛。然后羊妞就这样叫的，就把它叫过来的。
0: 2015年8月，羊妞当时只有一个月大，当他被村民发现时，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脐带感染，伤口化脓，生命危在旦夕。经过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的科学救治和精心护理，羊妞身体逐渐恢复健康。如今，他已经出落成了1.3吨重的小姑娘。
2: 他特别有灵性，你只要多陪多聊，就是陪他玩玩啊，跟他讲讲话，有时候他也是有些是听得懂的，就像我们现在带他出去是吧，叫一下他名字，他就知道，叫我了，然后他就会跑过来啊。
0: 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是我国最大最集中的亚洲象救护和繁育中心，成立10余年来，已经成功救助了20多头严重伤病的野生亚洲象。如今，野象谷是亚洲象出没频率最高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3: 野谷天下的大朋友、小朋友、华人朋友，新年快乐！
4: 是保护全世界的小朋友们。

0: 我现在在美国的洛杉矶，我在此祝全天下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1: 既然是海外的华人小朋友，那咱们就送一个暖暖的节目给他们吧。
2: 暖暖的节目，
3: 那就给他们一首暖暖的歌吧。
2: 暖暖的歌
3: 啊，就是那一首吧。
2: 哪一首啊？
3: 那首上过春晚的国家。
2: 哎，好主意。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欣赏
3: 国家。

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

0: 那边那个也挺胖的。好，再问你啊，本场最能吃的是谁？
1: 是你。
0: 好，本场最可爱的是谁？
1: 你。
0: 为什么？
2: 受不了哥哥，他俩真的非常有默契。
0: 他们俩确实有默契，但我有点生气。哎呀，好吧，那既然这个任性组合特别任性，接下来我也想任性一下，能不能给我找一个萌萌的节目？
2: 萌萌的，有，下面这个节目绝对够萌。
0: 哦，真的吗？那接下来马上有请下面一个节目登场。